我忒嘛骗跟那踢瑞呢也西武也就睡北美没没用我北美没没用你爱公别米也变撒路堆这大瑞爱练撒路培牙瑞睡也冒眼骗逼着变美吹舞原点马蹄这边来靠我差不多那家里阿弟瑞愿靠你追阿弟瑞压力要大的那猫谁个说当瑞家哦当奥运都拉累累现在面的国家都有点欧美古奥内肯定表露耶但米罗就来家哦咱们这么不做呢

0: 你要买票，
1: 是不是？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

0: 家梦里，家梦里的干这个什么？看啥个呀？爸比，那你的话就什么？我个，过年有的看啥个比？阿里边那没，你家梦里产品了，俺都过年发批发没有？俺都嘛，阿家西的，阿家西的都发了个没有？这干的这个是什么？这钱点了不？那阿我没收比了，什么？到底没查查的了？
1: 叫
0: 抓
1: 的，那些炒菜叫八抓的，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搞小了没家务？对啦，哎，我拿小了，西的嘞。老爷，谁家个米小了没呀？不，对呀啦，谁家个个麻麻没？